0: 整个过程就是我假期去找我朋友玩，下飞机吃了一碗很好吃的面，然后我说我想学这样东西，你给我找一个师傅，然后学完之后回来，我觉得我想把这个味道带来新加坡，被惊艳到，就是觉得哇太好吃了，原来面条可以这么做。不要辣，干的哈。对我来说，觉得比火锅好吃。没想到现在不是单单做给自己吃，是做给所有人吃。对于本地居民，就是发现好像小贩中心中国的麻辣风味越来越多，好像外国人在抢他们的机会了。对于我来说，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在抢夺什么机会，我是在提供更多的选择。其实做辣油这个步骤是整个是最有风险性的，因为它一个油温很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火很大嘛，我始终要在旁边看着，然后如果那个油崩出来的话就很危险。我叫梁晨，我在文津路上段卖重庆小面。来，美女，半熟蛋拿一个先。我因为去学重庆小面，跟师傅也学了做炸酱，也学了做牛肉。我的面其实说实话是两种东西的结合，就是上面的浇头是我妈妈的手艺，下面调料的办法是我重庆师傅教我。你好，吃的包的，还有别的吗 ？OK， 您坐一下。首先我得坦诚的讲，我不敢说我自己的东西就一定多么正宗，因为首先我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只是一个外省人有兴趣去到了重庆拜师学艺，所以正宗这个东西有一点太主观了。我只能说自己在选材方面是比较用心的，用的花椒辣椒是完全用中国地产的，尽可能保证客人能吃到正宗的重庆味。
1: We're seeing a lot more regional Chinese cuisin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southern regions that the early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ans migrated from. So you're seeing a lot more diversity, you know, from Chongqing noodles to Hunanese food, Sichuan mala dishes. From the day we were founded to today, we are still welcoming new waves of immigrants, and this time from much further afield. And of course, hawker food should reflect that then, because hawker culture is so key to our identity.
0: 一开始我以为我做的重庆小面吸引更多的是中国的客人，但是没想到本地客人的接受度很高，所以我现在80%的客户是本地客人。 It's two signature one. Yeah. Two minced meat noodle, little bit spicy with it. Okay. 本地的客人他第一更看重的是否营养与健康，少油少盐是第一步，尽可能把那个辣度调整成相对于重庆的辣度要温和很多的，这样是为了本地客人去做的一定程度。新加坡小贩中心其实它有一点很像微缩版的整个新加坡的这种文化吧，大家可能是不同的信仰、宗教、种族，但是可以很和谐地吃在一起。对我自己来说，我很享受这种多元化带来的东西。
2: 那个酱料包一样，两层，那个是大
0: 碗。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能通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养活我自己，对我来说是挺好的一个结果。虽然是很小的一间店铺吧，但是是我承载着我的小小的梦想的地方。

香料最重要，而且要慢火炒咯，不可以大火了，这样慢慢炒到它金黄色，要有耐心啊，你没有耐心可能做不到。有些老顾客真的跟了我们很久的嘞，几十年还会回来嘞。我做这样多年，可以把我的孩子养大，还可以供他们度大劫，这样满足感哦。而且有些人就说：“哇，安迪，你的东西很好吃。”所以你就觉得很满足，很高兴这样哦。

0: 都在大概3:30起床，来到这里都大概4点出了。所以我们都会分工合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任务。
1: Thank you。
0: 我相信我妈妈是第一位把客家食物带进 Hawker Center， 我妈妈传承的这个食物，这些味道，我每次吃到也是想念她啦。我们这些老一辈的 Hawkers， 他们没有人可以传下去，我觉得这个菜肴当然是会不见了。

0: 我每天2:15我就醒来了，然后来到这边差不多2:30这样哦。最重要的就是先煮饭，那个饭是比较花时间呐、啊。最重要就是饭要煮的够时间呐、啊，够时间的话，它的米粒就是说粒粒分明了。
1: 我是 Jackie， 我在北斗小贩中心开了一间椰香饭，我在这里接近要28年了。

0: 我们凌晨每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是开始我们的工作，而且还要面对这个灶炉里面的热，那个油又很潮湿，这个是很多人很难克服的。所以可能这一点也是影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的走进这一行业。早上我们五点就开始营业，然后到差不多一点我们卖完为止。
1: OK， 三六。
2: 我们小贩中心很难吸引到这些年轻人，我是在想要怎样把这些年轻人吸引进来我们这个行业，然后走进这个行业之后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们要有兴趣，当他有兴趣的时候我会鼓励到他们。
1: OK， 你的三块了。
0: 不错，辣椒也是很好，这个饭也是煮得很好。
1: 谢谢耶。
0: 最近我感觉到好像越来越进步了。
1: 哎，你试试看我的rendang。哇，
0: 这个很硬。我一共培训有头尾大概有15个，最终还是4个能够把生意做到今天的成绩了。早报有来访问过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后来走进这个小贩中心。那个时候我记者有问过我，他说假如有年轻人来找你学习，你愿意教吗？当时我有告诉他们我愿意教他们，假如他们有兴趣我愿意教。然后就是我第一个徒弟就是这个杰森，环境局他们就来找我了，他说我们有这个 program， 这个 NEA 这个希望能够把这些年轻人带动进来这个小贩中心。他就问我你愿意成为他们的师傅吗？就说他们有一些要学椰浆饭的话，我说我愿意。
3: So we have a couple of programs to make the hawker trade more accessible to new entrants. We have the Hawker Development Program HDP to provide a combination of classroom training with apprenticeship, and after that they can choose to go for a stall to start honing their trade and figuring out whether the ground realities are what they are expecting and whether they really want to go into the hawker trade. Also the Hawker Succession Scheme, HSS. So the HSS, it matches hawkers who are looking to retire but can't find a family member or a friend to pass this trade to. And that's where we match them with aspiring hawkers, give them that kind of mentorship so that 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 the veteran hawker can then pass over his or her stall to the aspiring hawker.
0: 这就是 Wilson 最近的成绩看图了，挺不错的。假如再加多一点点的咸味会更好。
4: I don't think that this hawker succession is important in the sense of passing down the recipe, but it's important in the sense that the older hawker can actually teach the younger hawker how to handle ingredients, how to handle the suppliers, how to start the store, and how do you look after all the accounts, and this kind of practical stuff is more important for them to learn.
1: 最重要的 Jackie 教会我怎么做生意，他的处事待人啊，然后对食物的那些很要求很严格，然后就是要用心做好每样东西，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蛮严格的吧，我觉得是严师出高徒。
5: 我觉得小贩文化会持续的传承下去，必须要有像 Jackie 这样无私的付出，他把他自己的配方都无私的传授交给我，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他。
0: 其实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料理、他们所谓的兴趣的一些喜欢的料理哦，也跟我们这个年代不一样。我是希望说，我们这个年代的料理，也希望他们年轻化跟传统下去的联合起来。

0: Hangzhou is a historical city of such renown that it is a setting for many Chinese novels and folklore.
1: The most famous of them all, Bai She Zhuan, or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As the story goes, Duan Qiao, or the so-called Broken Bridge behind me here on Hangzhou's West Lake, was the stage where Madame White Snake first fell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0: A thousand-year-old tale of forbidden love. A snake monster at its center, a monk standing in the way. Maybe that's Hangzhou's DNA. Ancient, unconventional, rooted in tradition, yet always ready to remake it.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meeting embodies that character.
2: 那我们实施看嘛，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去采集你的肌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万7600260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脉诊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舌诊，给你拍张照就行。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呢提供给这个大模型去分析。那这一份就是数字化的这个报告，我们舌诊里面的报告呢，比如说我们有皮质变石，我有九种体质，那你属于痰湿质。祛湿的配方呢，比如说党参啊、白术啊。
1: 我本人的医师是有讲过我这个人比较湿又比较冷
2: 啊，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就是这样。你把那个科技的 AI 跟传统的中医碰撞在一起，你是怎么样会想到这么做的呢？
2: 我原来在 IBM 的时候是做开发银行数据交易系统，然后我第一次创业呢是2006年，那时候做的呢也是知识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在生活过程当中受中医的这个受益颇多的。那中医来说，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呢是它没有像西医那么多辅助的工具，现代化辅助的工具去辅助医生去看病，就一个人望闻问切去做。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通过现代化的这个技术，那让中医做到客观性、定量的、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行医的路径。
1: 那你怎么会想到来杭州？
2: 因为成都我待过，上海我待过，然后呢深圳、广州这些我也都去过，这是中国比较好的几个创业的地方。然后我考察下来，杭州的这个营商环境啊，包括浙江，都是国内最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补贴啊、退税啊，政府人员他会主动联系我们啊，说啊你有一批补贴到了，你赶紧，那我们就在线点一下秒到账，钱就到了。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杭州和浙江的这个政府的对企业的服务意识非常强。
0: Jason King is benefiting from Hangzhou's bet on AI. Spurred by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e city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500 AI companies. So while his team tries to get AI to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ross town, another company is attempting to build a versatile brain for robots.
3: 有路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产品是一个通用的矩阵大脑，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大脑呢适配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设备上，都能把它完成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今天我们已经把有路的矩阵智能的大脑适配到一个清洁的机器人。
1: 跟我们在家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有什么分别？
3: 我们有路的 APP， 那我们在 APP 上可以直接给它下发指令，比方说你好，请到三号楼门前去清扫一下。
4: 我将前往三号楼演示区几位朋友在聊天，我轻轻扫过就好。
1: 他还能识别到我们？
3: 是的，没错。他不仅能识别到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甚至也能识别到是男是女，然后他能很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交互跟处理。
4: 有点近了，我怕撞到你们，能移一下吗？这里面干净的，连我都不好意思扫了。
3: 所以像这样一款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智能的巡扫，就是像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地，其实99%的地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真正有垃圾需要让它去清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像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让它全覆盖，其实它的效率会非常低。当这样一个机器人有极高的一个识别的能力，知道说哪里脏我才去扫，才能够真的使得说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
0: 有路就是位于杭州，对它的发展来讲有哪些优势？
3: 第一个是从2000年阿里巴巴选择在杭州开始创业开始，我觉得不断有全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创新的公司在这边成长，那以至于说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我们可以密切的去做交流，所以各种理念呢、各种新的 idea、各种新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相互的碰撞，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慢慢也会形成一个生态，那比方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比方说传感器啊，我们在杭州都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供应商，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这个迅速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杭州的环境也特别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的环境能够更好的激发创意的产生。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杭州市政府的效率啊，我从有路公司创立第一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去政府的办事部门去跑过任何一趟，他已经几乎完成了所有的电子商务，我所有的签字，我所有的申请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0: But for Robin and Udia, government support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3: 我是2009年在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作了12年。那我在创立有路机器人之前是阿里达摩院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原先我们核心的团队是在阿里巴巴达摩院的机器人的实验室，所以本身我们的很多的技术的积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体系。其次呢，我们最大的股东之一，他本身是由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成立的这么一家中国头部的风险投资基金。那我们无论是跟阿里巴巴还是跟浙江大学都有学术的这个联合研发的项目。
0: This Alibaba Zhejiang University effect reaches far beyond its own alumni. John Lin is one example.He's the founder of an e-commerce supplier for dentists.
1: 哦，看来你们的仓库几乎已经遍布中国，
5: 全国有130,000的诊所，我们有110,000的诊所是我们的客户。
0: As his platform neared market saturation, John Lin turned to dental customization in 2024. Aligners, implants, and more. He never worked at Alibaba, but says it shaped his mindset.
5: 就受到了很多阿里文化的外溢，或者很多阿里朋友的沟通，才想到了把牙科材料做到了网络来销售，运营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包括全国我们建立这种前置仓的模式，直播推广的软件的开发呀、大数据的挖掘呀、人才的吸引啊，都是得益于阿里有关的体系的。
0: Meantime, Alibaba has grown from e-commerce into cloud, AI, and beyond. Its payment arm, Alipay, even spawned Ant Group, a fintech giant now pushing into health. And I've come to its campus to see how.
6: Saturday on Japan Hour.Cycle around Kumamoto, first to the impenetrable castle that was damaged in an earthquake.
7: 例えば地獄があるとしたら、そんな感じの揺れっていうかな。今だかって本当こういう被害を受けた城はないんですよね。
6: Next, see how artisans make maga mono from cypress wood.
8: ああ、本当に綺麗なまんまる。
6: Japan Hour, Saturday on CNA.
9: Japan Hour is brought to you by Sumitomo Corporation.UFG committed to empowering a brighter future. Zip Air, all flights, all seats, free high-speed Wi-Fi available. And IHI.
10: AI is changing the rules of business. The question is, who is keeping up? And what does it take to make it work? Shaping Tomorrow, an AI story.
11: 每个人都讲我的鸡饭是最好吃的。
12: My opinion is special. The customer feedback is very good.
13: I want to bring it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so that this hawker trade will not die off.
14: I've wasted 20 years inside.
15: For hawker, people don't judge. You come and buy food, you also would ask me whether I'm an ex-convict or not.
16: I'm very grateful Madam Haja teach me this sambal. Then I feel like someone trusted me.
17: 没有人这样炒东西的，你再怎么炒， 怎么烤？你动不动要急了。
18: 来，拿下来，来，不是酱了，不是酱了。
19: Today haven't finished frying around 150 kg 啊，多啦。Not okay 啊，就 I came here to train 啊，就 I not come here to work.
3: Today we are here to judge this new hawker's skill.

0: Ant Group began life with Alipay, then wealth management and cross-border services. Now an AI healthcare app, medical reports read by AI, doctor avatars on call, an app built and tested in Hangzhou.
1: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杭州推行你们的测试呢？
2: 我们跟浙江省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的这个先行的探索就是 AI 的健康应用安枕耳。那具体在做这个安枕耳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发的人员，想做这样的一个枕前、枕中和枕后与医院的链接，包括具体在预约挂号和就诊过程中的叫号服务以及相关的诊后服务。其实政府和整个的生态系统给了非常大的支持。那么基于这样安枕儿的这样一个先行的产品，我们设计了 AQ。
3: 我们启动了健康家的战略，希望把 AQ 的品牌换新升级。
0: Things move fast here. A month after our interview, AQ was upgraded and rebranded AFU in the mainland China market, although AQ was barely 6 months old. In Hangzhou, that's the pace. In 2025 alone, Hangzhou saw about a dozen major AI model launches or upgrades, 6 from DeepSeek, 4 from Alibaba Quant, and 2 from Ant Group. My next stop hopes to feed that fire. An unusual exchange, not for stocks, gold or oil, but for data.
4: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我们其实在做人工智能产业的时候，特别在训练一些 agent 模型的时候，也会发现除了算力算法以外，数据尤为重要。这个数据的质量的好坏以及它的规模，也决定了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模型的一个质量。
1: 如果没有这个交易所的话，如果一个企业要用某种数据，它会经历怎样的困难？
4: 第一个最关键的是一个合规的问题。逐步大家都对这个数据的流通安全、隐私，包括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些都会越来越重视。数据产品的挂牌交易是需要经过交易所的一套严格的合规的一个认证体系。那么至少在目前的阶段之下，能帮助企业去判断这个数据在交易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合规的风险。
1: 那你能否分享就是杭州数据交易所近来数据交易成功的案例？
4: 在金融服务领域，我们是通过高速公路通行数据构建了车辆的画像模型，帮助保险公司更准确地识别车辆的营运性质，完成了精准的这个风险定价与产品的创新。其实我们也更致力于帮助企业来盘活它自身的一些数据资产。就今年呢，我们杭数所呢刚刚帮助滨江的一家心理大模型企业做了数据资产的一个质押，成功获得了浙江省交通银行的1000万元的授信。
0: So, clean data is one part of the ecosystem that helps startups grow. Fittingly, our next stop is a national wetland park. Within the park is the headquarters of a venture capital fund founded by an Alibaba co-founder. Meeting me today is managing partner Liu Yiran, a former Temasek investor behind early bets in Xiaomi, Meituan and Didi, and now one of China's top venture capitalists.
1: 作为风险投资目的地，杭州与其他的那种科技中心啊，相比如何？
5: 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总结这个问题啊，就是觉得我们觉得杭州更加的平衡，或者更加的全面，是高校研究机构，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足够多的人才，但是还有很多人知道说大公司是怎么做的，企业做大之后还有很多组织上的挑战，这个生意是怎么做的等等。这种一般我们喜欢看到成熟的创业者或者连续创业者，他们都是大厂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知道怎样做生意，知道怎么样做组织。像阿里巴巴，以前我们统计可能阿里加上蚂蚁的这个现任员工就有20万，可能还有10-20万的前任员工，这是一个巨大的活跃的创业的群体。第三就是政策上的支持，偏向市场化的一个创业创新的一个支持，这里面包括政府对很多具体的辅助措施，以及这个措施的兑现程度，以及企业面对创新有没有足够多的开放的心态跟包容的心态。因为你要承认失败，创新必定有成功有失败。杭州从上到下做了很多系列的工作吧，不仅培育了像我们这样的市场化的 基金，然后也有一些像类似这个 incubator 或者产业园这样的，可以让初创企业先有安家。杭州现在是中国新的硅谷，不管是从底层的芯片研发，还是中间的大模型的这个研究的世界领先的程度，以及最上面的丰富的各种应用，也形成了一个从下到上、从软到硬的一个完整的生态。
1: From speaking to tech entrepreneurs, it is clear that energy, ambition, and talent are found in abundance here, drawn and nurtured in equal measure by renowned universities, a sprawling tech giant, and a service-oriented city government.It's a cut above the rest. Together, they form an ecosystem that is self-sustaining and feeds on its own success. So much so that even as we speak, new tech legends are being born to write the next chapter of Hangzhou's remarkable story.
6: This program is available on demand for free on MeWatch.
7: This July, when tradition meets transformation, new possibilities take shape. Embark on a slow simmer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Singapore's hawker culture.
8: Hawker culture is so key to our identity.
7: Where generations of heritage, craftsmanship and flavor are reimagined for a new era.
9: We should be in your market list.
7: From life behind bars to life behind the stove.
9: I'm willing to teach everything.
7: Former offenders step into the demanding world of veteran hawkers, taking on its challenges for a chance to prove that their past does not determine their future.
9: The deal breaker for me is if they go back into their old ways.
7: As the world's demand for clean energy continues to grow, is nuclear power the answer? Unpack the complexities of science, politics and innovation as we explore the role nuclear energy could play in building a cleaner, greener future.
10: What lies beneath the ground here is in high demand,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ant a piece of it.
7: This July on CNA.